加速多种量子计算模式的学习周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 20% 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次元20美元。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就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Anthropic 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将首发优惠价定为永久执行价格。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8月26日晚， Minimax 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披露，公司8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而已超过8亿美元，第二季度收入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81.8%， 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弊端业务在整体 R 中的贡献已超过 80%。Minimax 称，在算力上，公司是国内最早建立规模化、长期稳定基础设施体系的两家独立大模型公司之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重点突破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关键技术，推进车规级高算力芯片研发量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强化新型智能终端培育，围绕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工厂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级新型智能终端品牌，推出一批爆款终端产品，重点发展关键硬件，加快端侧 AI 芯片、下一代新型显示、柔性材料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突破，打造 AI 电脑、AI 手机、AI 眼镜、仿生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人工智能新型消费终端支持产品设计加标准件组装制造新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进一步全面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赋能设计，加快高端芯片研发和产业化，搭建芯片设计垂类模型和智能体，通过 AI 赋能实现设计流程重塑和仿真加速，推进先进封装等新技术研发和量产应用，支持二维材料等新材料器件研发，推动三维堆叠架构芯片设计和流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 70% 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

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以避免被人

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 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1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
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

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

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 30% 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

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

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节 Noticefu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穹奇、九尾狐。 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 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长三角。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

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 16.5 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宏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

元到十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十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和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达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反。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

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

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

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弊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销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

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 ,2026 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合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 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

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

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1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ticefu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

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15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15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因为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

百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u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

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2026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 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6.41 亿元，同比下降 2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 亿元，同比下降 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

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

湖，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

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6.41 亿元，同比下降 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 亿元，同比下降 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 6.9 亿元，环比增长 5.9%， 经调整净利润 690.6 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规模从百万量级跃升到千万。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E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7 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7 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

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舱模型，舱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Esbla， 给予

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
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

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

内容新生态。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日前，

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的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城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P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

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8月27日，英伟达周三盘后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将扩大与亚马逊的合作。在现有庞大英伟达算力部署基础之上 ，AWS 亚马逊云科技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7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技术攻关，其中包括研发自主的机器人操作系统。8月2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以厦门、泉州、福州、莆田为重点，培育芯片设计、特色工艺芯片制造、封装测试、零部件装备配套能力，研发高性能 AI 系统级芯片、SOC、自动驾驶芯片、工业控制芯片等产品，积极融入国家 AI 芯片布局，稳步扩大12英寸晶圆、功率半导体、模拟芯片等产品制造产能，推动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继7月1日成立物理 AI 事业部，瑞萨电子8月27日宣布在中国北京设立物理 AI 与机器人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作为面向客户的系统级展示、验证与共创平台，助力瑞萨加速推进物理 AI 战略，并推动机器人创新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部署。据介绍，目前 Risa 已能够覆盖人形机器人约30%的物料清单，并有机会凭借在控制、功率、传感、AI、软件及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将覆盖范围扩大至70%。8月27日，英伟达2027财年 Q2 营收达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连续4个季度加速增长。公司正式给出202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70%的确定性指引。产品结构上，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平台将成为明年核心增长引擎，Q3 单季即可。